0: 走。
1: 재판장님께요청드립니다집행이신속하게속게될수있도록법정을정돈해주시기바랍니다
2: 자요자요모두제자리로다시형을집행하도록하겠다
3: 마루코